0: 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充满新希望的今天，我们又在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普通话节目里相逢。我 Midadari 祝你身体健康，万事顺利。本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了新闻，也有天气预报、印尼与中国关系资讯，还有 Bahasa Indonesia 印尼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还是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努法主持的。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8月28日，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在雅加达杜里宫接见了东帝汶总统 Jose Ramos Aurda 以及来自普通国家的20位诺贝尔奖得主。印尼内阁秘书 Teddy Indrawijaya 在雅加达发表声明称，自

0: 这会晤结将了以你与东帝汶之间的关系，并为双方在多个战略领域的合作开辟了新的机遇。会后，印度尼西亚文化部长 Fadli Zon 表示声明称，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加强合作，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与印度尼西亚研究人员和学者开展合作的机会。Fadli Zon 认为，未来还有更多合作潜力，尤其是这些诺贝尔奖得主来自不同的领域，有的从是生物学研究，有的从生物理学研究等等。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与创新署署长阿里夫萨特利亚表示，这次合作有望加强印度尼西亚的科研生态系统。阿里夫指出，布拉波苏比安多冲动强调，必须尽快关注与诺贝尔奖得主合作的机会，因为诺贝尔奖得主能够鼓励并融入印度尼西亚科研人才培养体系，这一点至关重要。中东也衷心希望这次合作能够尽快实现。印度尼西亚陶瓷下游产业部兼陶瓷协调委员会正持续努力改善国家陶瓷环境，包括简化许可程序，加强法律确定性，以及通过项目聘请消除隐性障碍。8月28日举行的2026年雅加达陶瓷界峰会上，陶瓷与下游产业部长罗山·罗斯兰尼强调，随着全球陶瓷者转向下一代产业，加强法律确定性和消除运营障碍仍然是重中之重。印度安达拉通信社报道，在其一份声明中，罗山·罗斯兰尼表示，下游产业的下一阶段不仅将聚焦于光栅及加工，还将扩展到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和产业领域，这些领域将决定未来的全球增长。除了监管便利化之外，投资协调委员会还致力于提高商业可预测性，并指出，除了评估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以外，还会评估政策稳定性、基础实施可靠性和长期发展愿景。罗山·罗斯兰尼强调了，雅加达作为国家经济增长关键引擎的作用。2026年上半年，雅加达的投资额达到193.6万亿印尼盾，占全国投资总额的10.2%，位居于投资排名榜首。第二季度，雅加达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印尼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6.3%。罗山表示，雅加达几乎总是列为前五，甚至本学期排名第一。他还补充说，陶瓷协调委员会将雅加达省政府保持持续协调，以促进战略项目的实施。印尼政府已经开始为8月15日发生的7.7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和恢复阶段做准备。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正在核实房屋受损情况，并制定受灾地区的重建计划。国家灾害管理局灾害数据信息和通信中心代理主任 Berton Panjaitan 8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灾后重建计划是政府决定重建优先事项的依据，这些优先事项包括住房、桥梁、学校和医疗设施。
1: Dokumen ini menjadi penting sebagai dasar kita nanti untuk melakukan berbagai pembangunan kembali.
0: 非常重要，它是我们开展各项重建活动的基础，例如减少房屋、教量、学校、医院或者社区卫生中心，甚至包括我们如何共同构建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Berton Panjaitan 补充说，国家灾害管理局目前正在核实七个受灾地区的房屋收源情况，这些数据将用于决定损失的程度，并确保灾后重建工作有效开展。截至2026年8月30日，已经有超过4000名疏散人返回家园。印度尼西亚政府积极协调居民返乡，同时分发后勤援助物资，并监督受灾地区基本服务的恢复情况。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民生时间。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foy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一首蕴含奋斗的印尼歌曲《Bagimu Negeri》。歌曲《Bagimu Negeri》为了祖国，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革命歌曲，由 Kusbini 于1942年创作，至今仍被视为印度尼西亚的国民必唱歌曲之一。虽然歌词简短，容易记忆，但正是这种简单的表达，让歌曲所传达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更加深刻。歌曲以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国家的奉献，以及对印度尼西亚祖国的热爱。据印度尼西亚国家韧性研究所的资料，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1928年青年诗人Sumpah Pemuda所体现的团结精神。这种几十年一直传承至今，其中印度尼西亚歌手 Gita Gudawa 于2017年8月17日推出了自己的演唱陪伴，希望通过重新演绎这首经典歌曲，激发年轻一代对民族歌曲的热爱。直到今天 Bagimu Negeri 为了祖国仍经常在升旗仪式和各种国家纪念活动中演唱，提醒我们爱国不仅体现在口号上，更要通过奉献、团结以及传承印尼文化实现。接下来请收听 Gita Gudawa 演唱的 Bagimu Negeri。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인일은우다메르밍엔Jangan bosan bicara tentang kebenaran agar demokrasi tak berakhir dengan kesia-siaan. Najwa Shihab. Najwa Shihab Cheng 为了民主不会白费，不要厌倦说真话。Najwa Shihab 是一位极致兼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直率、自信的采访风格和敢于谈到重要议题的勇气而闻名。他因主持以谈到印尼的政治议题的电视脱口节目《Mata Najwa》而为大众所熟知。这位毕业于印度尼西亚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曾获得多项国内和国际奖项，包括世界经济论坛颁发的2011年全球青年领袖奖、福布斯杂志颁发的最具进步人物奖和 L 杂志颁发的年度最具影响力女性奖。印度尼西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生的 Najwa Shihab 曾荣获众多国内外奖项，包括世界经济论坛颁发的2011年全球青年领袖奖、 Forbes 杂志颁发的最具进步人物奖，以及 L 杂志颁发的年度最具影响力女性奖。Najwa Shihab 也是 Narasi 的创始人。 Narasi 是一家多平台媒体公司，制作各种新闻内容，如新闻节目、调查报道和深度访谈。 Najwa Shihab 同时也是一家多平台媒体公司 Narasi TV 的创始人，自平台制作各种视频节目或新闻节目、调查报道和深度访谈在内的多元化新闻内容，被国家图书馆任命为2016年至2020年期间的国家阅读大使。Najwa Shihab 积极走访印尼各地，鼓励人们读书。
2: Voice of Indonesia。
3: 听众朋友，现在我报道印尼天气的预测。印度尼西亚气候和地球物理局 BMKG 预测8月28至31日期间，印度尼西亚天气总体以及晴间多云至大雨为主，部分地区需警惕中雨天气，如亚奇、卑苏曼达拉、赞卑和巴布亚。此外，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伴有雷电和大风的大雨天气，其中南巴布亚处于大雨至特大雨警戒级别，同时完丹、西加瓦、西加利曼丹、南苏拉维西和南巴布亚等地区需注意防范大风天气。 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LRE 官方的网站 lre.co.id。访问 lre.c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近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LRE 的旅游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 Sheila on 7 演唱的 Done。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一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Nova 为您报道印尼与中国关系信息。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期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合作的信息是相关印尼国家研究创新署和中国湖南中医药大学的会晤的信息。8月27日，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接待了来自中国湖南中医药大学的代表团，双方谈到了在转动医药、制药和自然资源的利用领域的研究合作的机遇。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药用原料与传统医药研究中心主任沙法法兹里亚在会晤期间解释，印尼和中国都拥有悠久的传统医药历史、丰富的生物资源、传统知识和科学技术，这些都可以作为开发现代自然资源新药物的基础。沙法法兹里亚指出，印度尼西亚在药用植物、矿物、微生物和其他各种自然资源方面拥有极大的潜力，然而将这些资源转化为药物成分和产品需要开具技术、多学科专业知识和国际合作。他只是说，国家研究创新署药用原料与传统医药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自然资源勘探与鉴定、生物活性化合物提取、医药原料开发与标准化、药理学研究、制剂研发以及基于科学和规范方法的传统药物开发。沙法法兹里亚补充说，与中华大学的合作可以约翻印度尼西亚药用植物的联合研究、印尼和中国药用资源的比较研究、生物活性化合物的发现与鉴定分子方法的开发，以及药理学研究展开。除了联合研究之外，合作机会还包括能力建设、学生和研究人员交流、联合发表科学论文、技术开发以及研究成果的下游转化，以实现创新和商业化。同时，湖南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田雪飞对这次访问印度尼西亚药物植物研究中心表示感谢，他希望这次会面能够开启更广泛的合作，尤其是在学生、教师和教授的交流方面。田雪飞认为，鉴于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在传统医学领域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两国拥有坚实的合作基础。田雪飞指出，药学、 药物科学、食品科学和食品工程等等领域蕴藏之合作发展的记忆。讨论中，华中医药大学药学学长王卫表示，他对印度尼西亚药用植物作为药物化合物和产品来源的开发建立非常感兴趣。王卫鼓励印尼药学研究中心开展民主药学研究，探索印度尼西亚药物植物种类及活性的成分，以促进一步开发。他还对印度尼西亚研究人员利用华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实施开展化学研究提供了机会。王卫认为，可以将研究成果与制药行业的研发实验室是药用植物的探索不仅先于技术研究，还能支援于产品开发。他表示，印尼可以开展探索并提供资源，而与中国的实验室的合作只可以支持进一步的开发，并为将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创造机会。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上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安定羊场的 Sahabat Setia。安定艾莎广泛被认识为安定，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女爵士歌手，自2000年发行首张专辑《幸运 Bisikan Hati》后，逐渐受到广泛关注。两年后，他发行了第二张专辑《Kinandi》，其中收录了歌曲《Sahabat Setia》《忠实的朋友》，成为专辑中的代表之一。这首歌描绘了一位忠实的朋友，无论何时都会陪伴在身边，以及编织梦想、追逐理想。即使时间不断流逝，真正的朋友依然会陪伴左右，为彼此的心带来了温暖，甚至被比喻为能够带来了幸福的世界珍珠。凭借独特的声音以及标志性的爵士音乐风格，安定传达了关于友谊、重视与陪伴的深刻意义。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朋友，在本期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节目里，本台将给你介绍在印度尼西亚多个地区举办的吉祥活动。开始来自雅加达的新期秉承觉醒、行动、独立、谨慎的主题。2026年独立日跑 Merdeka Run 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12000名展椅职，其中包括专业运动员、跑步爱好者，以及希望通过体育运动进驻独立的社区。参赛者参加了八公里赛程，起点位于独立宫建的 Medan Merdeka Utara 路。据 Setnek 点 Go 点 ID 网站报道，那个秘书 Teddy Indrawijaya 表示，2026年 Merdeka Run 是实际通过第一运动进驻印尼独立日的热情底线之一。今年 Merdeka Run 活动是有一条八公里长的赛道，面向公众开放，来自不同背景的数千名跑者齐聚一堂，共同庆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81周年。Merdeka Run 也为残障人士提供参赛机会，是 2.5 公里赛道，为残疾跑步者的跑赛讲话了独立日庆祝活动中的包容精神。 Merdeka Run 为来自不同背景和能力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运动、保持健康、享受团结精神的平台。2026年 Merdeka Run 也是一种直接面向世界的独立庆祝活动，通过第一运动独立精神转化为活力、健康、乐观和人人共享的机会。除了作为一项实际体育赛事外，2026年 Merdeka Run 也被许多国家级跑步运动员用作备战国际赛事的训练活动。据 infopublic.id 报道，青年和体育部长 Eric Tohir 表示，备战2026年亚运会和其他国际锦标赛的男女运动员将展翼自制长跑，以评估他们在正式比赛前的体能和能力。各位听众，另一则消息是来自热热的消息，以印尼日艺术学院举办了一场名为印尼色彩和谐的盛大音乐会，庆祝其成立42周年。这场音乐会将印尼几乎所有的音乐元素汇集在一个表演舞台上。18月30日， 在班顿印尼斯在和谐音乐会项目中间 Reza Ginanda Sakti 表示，这场音乐会是由表演艺术学院在日日国际艺术学院成立42周年自己发起，并与其他学院合作举办，作为亚洲晚会。他解释，印尼色彩的和谐概念通过交响乐团的演出形式融合音乐、舞蹈和视觉元素，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艺术表达。演出融合了印尼民族乐器、乐队、舞蹈和唱团和其他艺术形式，表明多样性并非界限，而是艺术力量的源泉。与此同时，印尼日日艺术学院表演艺术学院院长印尤门赵阿萨纳博士表示，和谐是在印尼展现了多元化作为国家优势的一面，即它差异不应相互对立，而应在创造力和协作中融合，转化为优势。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L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本台也感谢对您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或者寄信报道在您那边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如果你喜欢印尼歌曲，请发给我们，本台就特别给你播放。接下来请收听另一流行歌曲，是 Discoria Lailil Manino和 BCL 演唱的 Badai Telah Berlalu。 2023年初， Discoria 和 Lailil Manino 与 BCL 合作发行了单曲 Badai Telah Berlalu。 对 Discoria 来说，这首歌是经历了将近三年的艰难时期后所表达的感恩，也提醒大家一切最终都会好起来。对 BCL 来说，这首歌也有着特别的个人意义，因为他在人生中同样经历过许多风暴。这首歌描绘了人们经历悲伤与不正确时候重新振作的过程，其中风暴象征着人生中的种种考验。这首歌最大多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刻意营造积极的情绪，而是诚实地表达了疗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在最终重新好起来之间，内心也曾经经过不安与挣扎。

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端播波段三三二五千赫和四七五五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y@foynews.id foy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y_official Twitter @foy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a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充满新希望的今天，我们又在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普通话节目里相逢。我 Midadari 祝你身体健康，万事顺利。本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了新闻，也有天气预报、印尼与中国关系资讯，还有 Bahasa Indonesia 印尼魅力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还是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努法主持的。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8月28日，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在雅加达杜里宫接见了东帝汶总统 José Ramos Horta 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20位诺贝尔奖得主。印尼内阁秘书 Teddy Indrawijaya 在雅加达发表声明称，这次会晤接见了印尼与东帝汶之间的关系，并为双方在多个战略领域的合作开辟了新的机遇。会后，印度尼西亚文化部长 Fadli Zon 表示声明称，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加强合作，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与印度尼西亚研究人员和学者开展合作的机会。Fadli Zon 认为，未来还有更多合作潜力，尤其是这些诺贝尔奖得主来自不同的领域，有的从师生物学研究，有的从生物力学研究等等。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与创新署署长阿里夫萨特里亚表示，这次合作有望加强印度尼西亚的科研生态系统。阿里夫指出，普拉博苏比安多总统强调，必须尽快关注与诺贝尔奖得主合作的机会，因为诺贝尔奖得主能够鼓励并融入印度尼西亚科研人才培养体系，这一点至关重要。总统也衷心希望这次合作能够尽快实现。印度尼西亚陶瓷下游产业部兼陶瓷协调委员会正持续努力改善国家陶瓷环境，包括简化许可程序、加强法律确定性以及通过项目瓶颈消除隐性障碍。8月28日举行的2026年雅加达陶瓷界峰会上，陶瓷与下游产业部长Roslani强调，随着全球陶瓷者转向下一代产业，加强法律确定性和消除运营障碍仍然是重中之重。印度安达拉通信社报道，在其一份声明中，罗山罗斯拉尼表示，下游产业的下一阶段不仅将聚焦于光栈及加工，还将扩展到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和产业领域，这些领域将决定未来的全球增长。除了监管便利化之外，投资协调委员会还致力于提高商业可预测性，并指出，除了评估生产成本和市场 规模以外，还会评估政策稳定性、基础实施、可靠性和

长期发展愿景。Roslan Roslani 强调了，雅加达作为国家经济增长关键引擎的作用。2026年上半年，雅加达的投资额达到173.6万亿印尼盾，占全国投资总额的10.2%，位居于投资排名榜首。第二季度雅加达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印尼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6.3%。罗山表示，雅加达几乎总是列为前五，甚至本学期排名第一。他还补充说，投资协调委员会将雅加达省政府保持直系协调，以促进战略项目的实施。印尼政府已经开始为8月15日发生的7.7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和恢复阶段做准备。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正在核实房屋受损情况，并制定受灾地区的重建计划。国家灾害管理局灾害数据信息和通信中心代理主任 Berton Panjaitan 8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灾后重建计划是政府决定重建优先事项的依据，这些优先事项包括住房、桥梁、学校和医疗设施。这份文件非常重要，它是我们开展各项重建活动的基础，例如建造房屋、桥梁、学校、医院或者社区卫生中心，甚至包括我们如何共同构建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Berton Panjaitan 补充说，国家灾害管理局目前正在核实7个受灾地区的房屋受损情况，这些数据将用于决定损失的程度，并确保灾后重建工作有效开展。截至2026年8月30日，已经有超过10000名疏散人返回家园。印度尼西亚政府积极协调居民返乡，同时分发后勤援助物资，并监督受灾地区基本服务的恢复情况。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民生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foy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一首蕴含奋斗的印尼歌曲《Bagimu Negeri》。歌曲《Bagimu Negeri》为了祖国，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革命歌曲，由 Kusbini 于1942年创作，至今仍被视为印度尼西亚的国民必唱歌曲之一。虽然歌词简短，容易记忆，但正是这种简单的表达，让歌曲所传达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更加深刻。歌曲以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国家的奉献，以及对印度尼西亚祖国的热爱。据印度尼西亚国家韧性研究所的资料，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1928年青年誓言 Sumpah Pemuda 所体现的团结精神。这种几十年一直传承至今，其中印度尼西亚歌手 Gita Gutawa 于2017年8月17日推出了自己的演唱陪伴，希望通过重新演绎这首经典歌曲，激发年轻一代对民族歌曲的热爱，直到今天 Bagimu Negeri 为了祖国仍经常在升旗仪式和各种国家纪念活动中演唱，提醒我们爱国不仅体现在口号上，更要通过奉献、团结以及传承印尼文化实现。接下来请收听 Gita Gutawa 演唱的 Bagimu Negeri。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印尼人有的每日名言，jangan bosan bicara tentang kebenaran agar demokrasi tak berakhir dengan kesia-siaan. Naswa Sihab. Naswa Sihab Cheng, 为了民主不会白费，不要厌倦说真话。Naswa Sihab 是一位极致兼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直率自信的采访风格和敢于谈到重要议题的勇气而闻名。他因主持以谈到印尼的政治议题的电视脱口节目《Mata Naswa》而为大众所熟知。这位毕业于印度尼西亚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曾获得多项国内和国际奖项，包括世界经济论坛颁发的2011年全球青年领袖奖、福布斯杂志颁发的最具进步人物奖和 L 杂志颁发的年度最具影响力女性奖。印度尼西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生的 Naswa Sihab 曾荣获众多国内外奖项，包括世界经济论坛颁发的2011年全球青年领袖奖、 Forbes 杂志颁发的最具进步人物奖，以及 L 杂志颁发的年度最具影响力女性奖。那说起来，便是 Narasi 的创始人。 Narasi 是一家多平台媒体公司，制作各种新闻内容，如新闻节目、调查报道和深度访谈。那说起来，同时也是一家多平台媒体公司 Narasi TV 的创始人，自平台制作各种视频节目或新闻节目、调查报道和深度访谈在内的多元化新闻内容，被国家图书馆任命为2016年至2020年期间的国家阅读大使。那说起来，积极走访印尼各地，鼓励人们读书。
2: Voice of Indonesia。
3: 听众朋友，现在我报道印尼天气的预测。印度尼西亚气候和地球物理局 BMKG 预测，8月28至31日期间，印度尼西亚天气总体以及晴间多云至大雨为主，部分地区需警惕中雨天气，如亚奇、卑苏曼达拉、赞卑和巴布亚。此外，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伴有雷电和大风的大雨天气，其中南巴布亚处于大雨至特大雨警戒级别。同时，完丹、西加瓦、西加利曼丹、南苏拉维西和南巴布亚等地区需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RRI 官方的网站 rri.co.id。 访问 rri.c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近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 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LRI 的旅游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 Sela on 7 演唱的 Done。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诺法为您报道印尼与中国关系信息。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期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合作的信息是相关印尼国家研究创新署和中国湖南中医药大学的会晤的信息。8月27日，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接待了来自中国湖南中医药大学的代表团，双方谈到了在转动医药、制药和自然资源的利用领域的研究合作的机遇。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药用原料与传统医药研究中心主任绍法法兹里亚在会晤期间解释，印尼和中国都拥有悠久的传统医药历史、丰富的生物资源、传统知识和科学技术，这些都可以作为开发现代自然资源新药物的基础。绍法法兹里亚指出，印度尼西亚在药用植物、矿物、微生物和其他各种自然资源方面拥有极大的潜力，然而将这些资源转化为药物成分和产品需要开具技术、多学科专业知识和国际合作。他只是说，国家研究创新署药用原料与传统医药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自然资源勘探与鉴定、生物活性化合物提取、医药原料开发与标准化、药理学研究、制剂研发以及基于科学和规范方法的传统药物开发。绍法法兹里亚补充说，与中华大学的合作可以约翻印度尼西亚药用植物的联合研究、印尼和中国药用资源的比较研究、生物活性化合物的发现与鉴定分子方法的开发，以及药理学研究展开。除了联合研究之外，合作机会还包括能力建设、学生和研究人员交流、联合发表科学论文、技术开发以及研究成果的下游转化，以实现创新和商业化。同时，湖南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田雪飞对这次访问印度尼西亚药物植物研究中心表示感谢，他希望这次会面能够开启更广泛的合作，尤其是在学生、教师和教授的交流方面。田雪飞认为，鉴于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在传统医学领域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两国拥有坚实的合作基础。田雪飞指出，药学、药物科学、食品科学和食品工程等等领域 蕴藏之合作发展的记忆。讨论中，华中医药大学药学学长王卫表示，他对印度尼西亚药用植物作为药物化合物和产品来源的开发建立非常感兴趣。王卫鼓励印尼药学研究中心开展民族药学研究，探索印度尼西亚药物植物种类及活性的成分，以期进一步开发。他还对印度尼西亚研究人员利用华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实施开展化学研究提供了机会。王卫认为，可以将研究成果与制药行业的研发实验室是药用植物的探索不仅先于技术研究，还能支援于产品开发。他表示，印尼可以开展探索并提供资源，而与中国的实验室的合作只可以支持进一步的开发，并为将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创造机会。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上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安定羊场的 Sahabat Setia。安定艾莎广泛被认识为安定，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女爵士歌手，自2000年发行首张专辑《幸运 Bisikan Hati》后，逐渐受到广泛关注。两年后，他发行了第二张专辑《Kinandi》，其中收录了歌曲《Sahabat Setia》（忠实的朋友），成为专辑中的代表之一。这首歌描绘了一位忠实的朋友，无论何时都会陪伴在身边，以及编织梦想、追逐理想。即使时间不断流逝，真正的朋友依然会陪伴左右，为彼此的心带来了温暖，甚至被比喻为能够带来了幸福的世界珍珠。凭借独特的声音以及标志性的爵士音乐风格，安定传达了关于友谊、重视与陪伴的深刻意义。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朋友，在本期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节目里，本台将给你介绍在印度尼西亚多个地区举办的吉祥活动，开始来自雅加达的星期秉承觉醒、行动、独立、谨慎的主题。2026年独立日跑 Merdeka Run 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12000名展椅职，其中包括专业运动员、跑步爱好者，以及希望通过体育运动进驻独立的社区。参赛者参加了八公里赛程、起点位于独立宫建的 Medan Merdeka Utara 路。据 Setnek 点 Go 点 ID 网站报道，那个秘书 Teddy Indrawijaya 表示，2026年 Merdeka Run 是实际通过体育运动进驻印尼独立日的热情底线之一。今年 Merdeka Run 活动是有一条八公里长的赛道，面向公众开放，来自不同背景的数千名跑者齐聚一堂，共同庆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81周年。Merdeka Run 也为残障人士提供参赛机会，是 2.5 公里赛道，为残疾跑步者的跑赛讲话了独立日庆祝活动中的包容精神。Merdeka Run 为来自不同背景和能力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运动、保持健康、享受团结精神的平台。2026年 Merdeka Run 也是一种直接面向世界的独立庆祝活动，通过体育运动，独立精神转化为活力、健康、乐观和人人共享的机会。除了作为一项实际体育赛事外，2026年 Merdeka Run 也被许多国家级跑步运动员用作备战国际赛事的训练活动。据 infopublic.id 报道，青年和体育部长 Eric Tohir 表示，备战2026年亚运会和其他国际锦标赛的男女运动员将展翼自制长跑，以评估他们在正式比赛前的体能和能力。各位听众，另一则消息是来自热热的消息，以印尼日艺术学院举办了一场名为印尼色彩和谐的盛大音乐会，庆祝其成立42周年。这场音乐会将印尼几乎所有的音乐元素汇集在一个表演舞台上。100月30日，在班顿 印尼斯在和谐音乐会项目中间 Reza Ginan de Sakti 表示，这场音乐会是由表演艺术学院在日日国际艺术学院成立42周年自己发起，并与其他学院合作举办，作为亚洲晚会。他解释，印尼色彩的和谐概念通过交响乐团的演出形式融合音乐、舞蹈和视觉元素，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艺术表达。演出融合了印尼民族乐器、乐队、舞蹈和唱团和其他艺术形式，表明多样性并非界限，而是艺术力量的源泉。与此同时，印尼日日艺术学院表演艺术学院院长音乐们找阿萨纳博士表示，和谐是在印尼展现了多元化作为国家优势的一面，即它差异不应相互对立，而应在创造力和协作中融合转化为优势。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本台也感谢对您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或者即信报道在您那边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如果你喜欢印尼歌曲，请发给我们，本台就特别给你播放。接下来请收听另一流行歌曲，是 Discoria Lailil Manino和 BCL 演唱的 Badai Telah Berlalu。 2023年初， Discoria 和 Lailil Manino 与 BCL 合作发行了单曲 Badai Telah Berlalu。 对 Discoria 来说，这首歌是经历了将近三年的艰难时期后所表达的感恩，也提醒大家一切最终都会好起来。对 BCL 来说，这首歌也有着特别的个人意义，因为他在人生中同样经历过许多风暴。这首歌描绘了人们经历悲伤与不正确时候重新振作的过程，其中风暴象征着人生中的种种考验。这首歌最大多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刻意营造积极的情绪，而是诚实地表达了疗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在最终重新好起来之间，内心也曾经经过不安与挣扎。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